0: 哎，关机了，这个声音太经典了，这个音效对不对？
1: 我觉得现在如果有年轻的小朋友听到这个，可能
0: 他不理解这是啥呀，
1: 都不太听。对
0: 对
1: 啊，
0: 他可能不怎么用那个这个 Windows 这个很早古早的那个系统，听不到这个声音
1: 了。一下觉得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对，20年了，各位。
1: 对，刚才还看到哼哈二将母妈说，如果说80后的回忆是金庸、古龙、武侠小说的话，那么90后的回忆可能就是《流星花园》《海豚湾恋人》等等的古早偶像剧了。
0: 不不不，这些作为80后我都经历了
1: 啊。是吗？
0: 不是，你10岁和10几岁都会有啊。
1: 他在呼吁，他说什么时候可以来点90后的回忆？我觉得其实从这个小节开始，就会有一些是90后更印象深刻的这些作品。
0: 对，你比如说同样一个剧，可能80后那个时候看的是17、18岁了啊，但是90后可能是7、8岁，这不就是大家共同的了吗？
1: 哎，真的是，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格外的热烈啊，
0: 可不嘛，
1: 真的都是触动到了大家的回忆了。
0: 是，
1: 刚刚还提到有这个《爱情公寓》的主题曲。
0: 那个是熊德说，老男人就是你，你就是曾小姐，不是好男人吗？老男人可还行。
1: 啊，这因为我没看过，
0: 对，这是他的口头禅，就是曾小贤是一个电台主播，就在那个角色当中，他的那个开头的这个 slogan 就是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然后还要贱兮兮的飞一下眉毛，这是陈赫的标志性的一个他的算是一个标签吧。
1: 是到了8: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我是 DJ 孙小贤。今天是儿时的暑假的歌单啊，周五听他的歌一定会让大家引起很多的情感共鸣的啊。
1: 哎，刚刚听过了《爱情公寓》的《我的未来是》，还有《武林外传》的片头曲《好久不见》啊。说到这个《武林外传》，也是情景剧当中
0: 巅峰啊，
1: 喜剧的一个巅峰。
0: 时至今日，好多的那个 cut， 而且我记得看那个综艺，杨迪看到了沙溢，哇，对沙溢在剧中的很多东西如数家珍，导致沙溢都想不起来，说我演过这个吗？我说过这个吗？我有这个动作吗？包括那个《葵花点穴手》，这大家都会啊。
1: 哎、是，大家都不知道今天要回顾哪一部剧了。我们看有听友说，小郭都还完债了，还能听听《武林外传》吗？冬雨啊，很可爱。
0: 对，
1: 是今天的歌单也很好听，在哪里可以听到呢？那我们今天的歌单依然会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
0: 是的，
1: 慢慢的更新在我们的这个网易云音乐《赛小花的花园》当中。
0: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收藏。
1: 是，同时也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云听的回听功能。哎，在听歌的同时，也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大家今天的聊天内容啊，留言啊等等，
0: 对，
1: 也可以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个人账号啊，在抖音上赛小花花和
0: 孙小钱，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武林外传》真的是一个祖传好剧，因为也每过几年我就会看一看嘛，然后有的时候开弹幕你会发现，你看那个词儿就知道这是年轻的朋友，他说他就是这个人设，不怪他。然后甚至有一些 CP 粉，就比如说祝无双的粉丝会和郭芙蓉的粉丝吵架，就说明年轻人也对这个很喜欢、啊、
1: 我最近在看一个脱口秀节目，然后看到闫妮老师的时候、
0: 那个微醺感，
1: 掌柜的，
0: 对啊，这个什么，哎呦，他那个台词特别长，什么我如果不什么，
1: 我就不该嫁到这儿来，我如果不嫁到这儿来，我的夫君也不会死。
0: 对，好长啊，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人生很短，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但那种心情很长，如名山大川绵延不绝，就是秀才和小郭在那个。房顶是不是？
1: 是，所以如果大家有这种印象很深刻的剧的时刻啊，或者是经典的台词，也欢迎大家到云听直播间来和我们聊起
0: 来。
1: 来
0: 吧，锵锵才一听片尾曲《侠客行》。

0: 这个剧跟《武林外传》的时间差不多啊，可能晚一年。这是电视剧《奋斗》的片尾曲啊，也是让很多的满满的回忆。佟大为饰演的这个角色，包括剧中很多人后来都是从这个剧走向自己的这个职业的生涯的巅峰吧，算
1: 是。我没有想到今天竟然有这么多听友被我们给
0: 感染到了，
1: 放歌给感染到了，
0: 听哭了是吗？
1: 听哭了，
0: 还是有一种，
1: 我以为大家都会很开心的沉浸在这种暑期的氛围里。
0: 因为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你不提醒他，你不会觉得2006年是20年前吗？啊，我以为是10年前呢。他可能时间概念就没有，他没有这个盘点过、复盘过，就没有那么想到啊。
1: 你看正义炖鸡说真的听哭了，突然发现上学的时候真快乐，现在就很少有这种简单的快乐了。
0: 对，不一样，现在可能就是资讯大爆炸，太丰富了，但是就是碎片化的这个阅读啊，包括短视频，让大家可能就一切就是那个就那么一阵儿的那样的一个多巴胺，然后就过去了啊。
1: 哎，还真的是，刚刚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想起的时候，我其实也有点热泪盈眶
0: 了。就是啊，90后的回忆啊，
1: 真的是
0: 同龄人嘛。
1: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去看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这些剧带给我们很多的影响。
0: 嗯，
1: 然后你就会想到那些歌词，就是我们要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个性要张扬。
0: 对对对，
1: 可能就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底色。
0: 是，
1: 对。
0: 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就是，夏东海和刘梅教育孩子的方式放在现在都非常有可比性，很尊重孩子。然后虽然是一个重组家庭，但是他们相处的对也都很好、啊。
1: 是大家的电子爸妈
0: 啊，真是、啊、
1: 也学到很多东西。
0: 张一山是大家的电子哥哥是吧？
1: 对，你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带入到某一个角色当中，可能有一些女生是小雪的那个角色，然后有一些男孩很调皮，
0: 流星
1: 、但是他的底色是很善良的。
0: 对对对对，时至今日这些表情包一直是大家热门的手机里的收藏品、啊、
1: 我要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0: 对，下雨下雪下冰雹
1: 对对，确实是有很多的感慨啊。哎，今天的这个留言每次看到都会，我真的是看得有点哽咽了。
0: 真的，大家拥有共同的回忆，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啊。
1: 是在暑期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策划啊。你看，像上周五，银子跟孙杨他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0: 动画片
1: 系列，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暑期的电视剧。
0: 哦，这个朋友说直接拿捏，这个策划太棒了，辛苦收集这些带着美好的回忆啊。
1: 嗯，确实，
0: 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回忆嘛。
1: 哎，对，所以其实，在跟大家聊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在回忆哈。
0: 对，
1: 小猪桃子说上次听到这歌还是放暑假偷看电视的时候
0: 啊，咱们那时候还是学生嘛，很小嘛。
1: 哎，真的，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就是听爸妈的脚步声
0: 啊？有，
1: 然后趁爸妈在开锁的那一瞬间赶快
0: 拿个毛巾呼在电视上。
1: 对，
0: 哎，我还有个小技巧，因为原来那个我们家的结构很特别，就是电视是在我那个房间的
1: 啊，
0: 我们家是长条型的，然后就是小孩要睡得很早嘛，但那个时候呢还好我有 BP 机，我拿 BP 机放在我的枕头旁边，可以反光看电视，就是我可以看到，我可以假装睡觉侧睡，然后看到爸妈在看着电视，他们声音开得很小声，但是我可以通过反光看画面。
1: 哇，
0: 是不是很聪明啊？要不然怎么我大学学物理呢？
1: 你这太难了。
0: 对，屏幕反射看啊。
1: 哎，真的是小的时候跟爸妈斗智斗勇啊，
0: 挺有意思的。
1: 其实现在新的小朋友们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斗智斗勇方式，因为有那个什么儿童保护模式。
0: 对，那个
1: 然后就破解爸妈的密码。
0: 对，
1: 然后拆 WiFi 密码，
0: 用爷爷奶奶来注册啊。
1: 真的是一代又一代，大家不断在成长，但是这些经典依然伴随着我们，带给我们很多的美好的回忆，其实也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里面带给我们一些成长。
0: 嗯，接下来还是电视剧《奋斗》当中的，不算 OST， 因为剧中很多的角色他们有年轻人在一起表达感情啊，就会唱 KTV， 然后在为情所困的时候，我记着男主角陆涛就是佟大为就唱了这首歌，当时也是看剧，这就是在北京电视台在电视里看的这个剧，知道了这个歌叫《男人的错》，陈奕迅。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增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增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6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0: 现在听这种原版的歌已经毫无味道了，因为李小冉实在太有渲染力了。
1: 对，是陈心怡、这也是在心愿便利贴
0: 命中注定我爱 你，
1: 我爱你
0: 这个剧，
1: 因为我脑海里是便利贴女孩。
0: 对对对，同一个啊。
1: 然后他好听在云听这位听友说，陈心怡虽然我的脑子就是小时候看这些看坏的，但是不得
0: 不
1: 说还是很好看。他这个是一个戏谑了，
0: 对啊，
1: 他的意思就是小的时候看了很多电视剧，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情节。因为刚刚在这首歌的短暂的间歇期间，钱哥跟我讲了一下奋斗的剧情。
0: 对，他没看过，
1: 因为我没看过。然后钱哥跟我讲完之后就
0: 就对，关你现在看这样的话就还好，因为短剧的好多有类似的，但是20年前在看这样的剧，这个感情线之交割，
1: 它听起来特别像一个恋综节目
0: 啊。对对对对
1: 对，那个逻辑，对不对？
0: 有一点，有一点，因为现在恋综其实那个真人秀也是往那个其实就是剧情化发展的嘛。
1: 是，但是这个剧确实当时看到第二集的时候就觉得不太懂，
0: 都不用第二集，第一集上来就挺震撼的啊。
1: 对，
0: 这个陆涛和夏玲的相识，
1: 他说第一次看《奋斗》的时候还是14岁，还没有经历过爱情啊，懵懵懂懂的看到米莱在酒吧里面对陆涛唱《左边》这首歌的时候就很疑惑
0: 啊。
1: 他说：“爱情真的能让人这么痛苦吗？”后来也是经历了爱情，失去了爱情，才能够明白这各种滋味、
0: 还真是这样。我记得就是米莱跟陆涛分手的时候，他有一个要求说：“你把我们从前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我好像以前就干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两个人要分开之前，像一个做一个毕业旅行一样，这样彼此都有一个体面的离开吧。可能是这样追求所谓的心灵上的圆满。
1: 所以你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吗？
0: 会吧，对，会。
1: 就即便是要分开了，也还是要有一个好好说再见的过程。
0: 对对，我毕业的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那个没有送过花要补送花，没有去过游乐场要去游乐场，或者去过的地方印象深刻再故地重游一下，这样算也算留个美好的回忆嘛。
1: 是，苗苗说今天的歌单感觉有点跳跃啊，想起来之前浪姐的版本了。其实2000年后前后啊，有很多的生活偶像剧，然后比如说金粉世家呀什么的。
0: 哇，对，
1: 我们今天其实看到了很多，
0: 篇幅太有限。
1: 对，今天时间有限，所以其实并没有办法塞进去那么多的歌曲。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做一期。
0: 对对对，你看，说到金粉世家，李飞那个 sketch 不就是吗？他模仿陈坤搞一个大条幅下来，就是金粉世家里的桥段嘛。
1: 对，刚刚放那个《家有儿女》的时候，我们还说你有没有想到李豆豆？
0: 豆，哎，对对对对对，你在干什么？唱歌呀、
1: 唱歌、
0: 那个 rap 也很有意思啊。
1: 对，其实把在其他的艺术形式作品当中去把这些我们很经典的元素再用进去，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就你突然觉得哎，他好像懂我，
0: 是
1: 他也有参与到我的青春回忆。
0: 因为现在这个移动互联时代，大家共同的这个东西实在是变得越来越少，反而是小时候那些东西，包括一些古典名著啊，这脱口秀里面都讲过，就是你能够讲的梗大概都有哪些，其实也就是那些了啊，
1: 这些才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啊。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情非得已。
0: 听着这个歌可以看到四个帅气的大男孩 F4 向你走来了，刘青浩二的主题曲。

0: 不仔细听还以为在听男权妈妈，因为她是成员之一嘛，梁心怡 Lara 就叫靠近一点点，是恶作剧之吻，终于到了你看过的剧了啊。
1: 哎，林依晨
0: 啊，这原唱、啊、
1: 对，
0: 袁湘琴是不是啊？
1: 那个时候的那个江直树，但是他也有点不符合我的感情观、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太上头。
0: 就是女方苦苦追求是吧？
1: 嗯，对，就是非常的体贴，然后非常的奉献、然后男生其实是有点 poker face， 他是有点冷的那种，很高智、高智商
0: 就
1: 然后很冷的那样，
0: 阿尔法男是吧？
1: 哎，但也不是霸总，他也不是霸总、因为他们其实讲出来还是学生时代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男生可能会有点慢热吧、我是这样理解的，
0: 但
1: 就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他了，但却不善表达、对，我自己其实是对这种男生是不太知道怎么相处的。
0: 这是不是挺像现在的短剧的那种感觉啊？
1: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这种霸总元素在里面的、然后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看到 Vicky 说，想起大学时全寝室一起看流星花园的日子了，那个时候女生寝室满墙都是 F4 啊、为什么现在想想这件事好想哭。
0: 满墙都是 F4 这个形容让人听起来让人误会，
1: 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四位帅哥。
0: 但是对我，因为那时候我上高中，我班女生确实是会为了这个仔仔啊、或者是为了暴龙啊，就是言承旭去那个 battle 啊，他觉得他更帅，他觉得他更帅，更喜欢他。
1: 对，没、哎呦，那个时候我还太小了，所以好像没有经历过。
0: 对，
1: 阿拉蕾说那个时候看《流星花园》，然后天天梦到周渝民，魔怔了一样。
0: 你看看，
1: 但是我其实现在有时候能看到一些以前的那个 cut
0: 啊，对，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确实很帅，就是确实无可挑剔。
0: 他们那个时候好像其实拍摄条件也一般，其实他们那些所谓的演绎的那样的一个就是比较富足的生活，都是在就是那个连锁那种那服装店买的衣服。那浮华道其实就是场景也非常单一，但是那四个人确实是气质也不错，
1: 所以还是硬帅嘛，
0: 对，撑起来。而且
1: 就是后来我有看过一个叫《红苹果花》《红苹果乐园》，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也有一个
0: 黄圣依，
1: 就是很像 F4 那样的一个设定。
0: 对对对，是他叫什么五？对啊，里边还有一个男演员跟我长得还挺像的呢啊。后来他没有太
1: 谁，
0: 他好像叫盛超，我记着，因为就是20多岁的时候，因为好多人都说过这个，但是他、
1: 迅速去搜索一下，
0: 但人家确实是很帅。然后我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流星花园》其实他是到了差不多得2020年以后才上了这个视频网站。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借 DVD， 好多版，我从我女同学那借的，一大摞拿回家用 DVD 机看的。
1: 哎，好听在云听，他说了，有了这个命中注定我爱你，还会有微笑 Pasta、 天过的嫁衣、绿光森林、放羊星星、王子变青蛙、恶作剧之吻、公主小妹、就想赖着你妈。
0: 那你的脑子确实是可能是看他看坏的，因为你喜欢看了。
1: 真的有好多，哎，你看、他还提到公主小妹。
0: 赵韶涵吧，
1: 对、所以你知道我看到她出来唱歌的时候我有多震惊吗？
0: 你以为她是演员？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认识到一个人，
0: 对，
1: 你看她最先你是通过电视剧还是通过唱歌，你就会界定说她是演员还是歌手。
0: 她在《海豚湾恋人》里边不就是演一个歌手吗？我记着叫易天边吧，是不是？
1: 但是因为我先看的好像也是公主、
0: 跟顺序有关，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嘛。因为刚刚我们是听了这个靠近一点点，接下来是他，因为恶作剧之吻不止一部，第二部的关键是这个歌是林依晨前两年2024年重新在十几年之后重新唱的一个版本，代表了可能后来成熟以后的袁湘琴的心声吧。来听这个歌，你林依晨唱的
2: Baby come on。

0: 信仰点燃勇气，梦想照耀前方。现在是上午九点钟，我是孙楠，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打气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1: 时光清浅，岁月嫣然，难忘的旋律抚慰心间。
2: 陌生的城市啊，
3: 我们一直往事后，
2: 一直想写一首
1: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听他的歌。

0: 是叫东北插班生的 OST 啊，因为我们今天是这个儿时暑假这样的一个音乐主题，所以其实现在的小朋友的暑假也会看到，因为家长他们的孩子也会有自己的儿时暑假嘛。
1: 是的，这首像你的朋友其实也出现在过我们春晚的舞台上啊，
0: 对对对，
1: 带给很多人关于那种过去的老朋友的专属回忆。
0: 对，也是老朋友一起唱的，这也是这个虎子路虎的创作嘛。
1: 9:08，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谦。7月10号星期五的早上，问候大家这个早安，周末愉快啊。
1: 嗯，今天呢很多地方都在下雨。
0: 嗯，
1: 刚刚看到，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歌单竟然唱哭了那么多的朋友。
0: 哦，真的
1: 啊，看到大家说，哎呀，今天是大鹅说北京阴天大雨，就莫名的感觉有点忧伤啊。尤其是在配上我们今天的这样的 BGM。
0: 对啊，想到了自己曾经的青春嘛，就是我们在这些歌里边就回到当时听歌的年纪，没有这首歌谁还把我当小孩哈，那种感觉。
1: 如果有如果，他说怎么会那么好听，感觉很会选啊，都是回不去的青春，真的听哭了。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默默戴上耳机，生怕留下了一首，
0: 漏了，他想说漏了一首，
1: 漏了一首，
0: 生怕留了一首是什么意思？
1: 音乐之声是我上下班路上的精神搭子
0: 啊，我们也很高兴做你的精神搭子啊。
1: 是，
0: 还有很多几百万的朋友此刻在共同聆听和分享心情呢。
1: 苗小时他说，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好听啊，感觉每一首都想哭。80后今年已经40岁了，当时正好上大学，计算机专业，爸妈给买了个笔记本电脑，结果在宿舍里面可能是没有认真学习，但是却把那些年的偶像剧看了个遍，是再也回不去的青春。
0: 也没耽误编程，应该，因为学计算机的确实需要计算机啊。
1: 我觉得之所以大家会那么有共鸣，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的青春，跟我们的童年，跟我们回不去的美好时光是牢牢挂钩的。
0: 继续在音乐里欣赏曾经的自己吧。这个是电影《驴得水》的 OST， 我要你。

0: 们再等一等，要等结尾那个出金币那个音效。哎，对，来了。嗯，哎，没在歌里，他是在电视剧，有可能记得不对、啊。
1: 哎，每一次在片尾，为什么钱哥在等什么呢？他在顶一个丁丁今天的今日余额。
0: 对，因为 Two Broke Girls 啊，这个他讲的就是为什么叫 Second Chance， 每个人都值得第二次机会嘛。他们就是在这个、一个是本来就不富裕，一个是曾经富裕，后来不富裕了，所以叫破产姐妹嘛。他们两个通过自己打工创业，然后这个相当于怎么叫逆袭
1: 了一个 cupcake，
0: 对，
1: 一个小蛋糕的生意。
0: 对，这个剧就是围绕他们两个的这样的一个生意，包括他们的个人生活、感情生活讲的这个剧，所以每一集会有他们的创业基金的余额，就会有一个金币的音效啊。
1: 哎，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讲这个暑期 BGM， 然后也放了一些美剧来给大家调剂一下。
0: 对对对，好多都是中文歌，中间来插一趴这个英文歌来换一换这个口味，后面还会回到中文歌哈、啊。
1: 哎，看到我们哎。Caroline 给我留言了、
0: Caroline 本人吗？
1: Caroline
0: 他不姓 Channing， 他姓莲啊。
1: 对，他说这个曲子好熟悉啊。
0: 对啊，可能看过这个剧呗。
1: 对，这个是两个女孩 Caroline 还有 Max
0: 啊，非常的毒舌，但是又非常幽默啊。
1: 嗯，风淡云轻，他说这不是破产姐妹的歌曲吗？
0: 对，
1: 没错，就是他们。9:22，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
0: 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乾。今天是儿时暑假的这样的音乐主题，因为每个人各个听众朋友们的年龄层次不一样，所以哪怕是同一个暑假，大家看的东西听的东西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小节吧，就是尽量都是风格和这个时期不一样的剧的音乐，让大家都能够照顾到嘛。
1: 是的，看到有很多听友想要我们获得我们的今日歌单啊，那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歌单同步到网易云音乐赛小花的花园上面，同时也欢迎大家来用云听的回听功能。
0: 是的，
1: 这个回听功能可以完整的把我们今天的节目回听起来。
0: 对，可以边听边聊，那些内容全都在其中了啊。
1: 是，然后刚刚我看在抖音上也有很多听友想要我们今天的歌单啊，如果来得及的话。

0: 看能不能做一些新的尝试。
1: 对，
0: 在抖音上也跟大家同步的来分享一下。
1: 是是是啊，这个抖音号也说一下，我是孙小贤，他是赛小花花啊。
0: 嗯，
1: 接下来是老友记的 OST 了，现在听真的是，而且这个又是一个祖传神剧啊，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看下饭剧。然后关键是在，尤其是 Matthew， 就是这个 Chandler， 对，他不在之后再听这个剧，又怀念又有很多唏嘘在里边啊。
0: 是的，你就觉得好像那六个人再也没有办法聚齐了。
1: 对，但是那份美好，那友情的美好，爱情的纯真全在里边。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0: 虽然不一定看过《小时代》，但是一定听过这首《时间煮雨》啊。这电影系列三部都还有好多的这个好听的 OST 以来，这个这么多年一直在传播当中啊。嗯，是的，刚刚在我们的
1: 云听直播间里面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说背上我的小书包说两个半小时了，愣是没换台啊，
0: 被硬控两个半小时啊。
1: 还有很多听友说以前一直看大家留言，干着急啊，今天终于有时间坐到办公室里面来给我们留言了啊。
0: 那也挺好，其实就是这样有一份期盼也不错嘛啊。
1: 请叫我玉米张，说永远的六人行，我爱音乐之声。老友记当时又翻译成六人行嘛，对，真的是太经典了。然后我们还回味了一下我们自己曾经看过的比较喜欢的一些情景喜剧，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Friends
0: 当然是首当其冲，对对永远的经典，
1: 然后像我看的生活大爆炸啊，对，摩登家庭，是是是，然后还有比较古早的什么老爸老妈罗曼史
0: 啊，对对对，那个有点跟这个老友记差不多，但是不同的形式啊，还有像
1: 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是大鹅呀，他提到的歌舞青春是不是也有，哎，这都是一代人的这个美剧的一些回忆啊，还没有，因为这个
0: 95%的篇幅都还是我们这个国产剧居多啊，是，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我们单辟某一个小单元，或者有一个小时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回顾，也有不少熟悉的剧啊。嗯，我们的Vicky
1: 在点歌了，他说什么时候做一期经典电影 OST 的主题吧，这还不错，我好像记得他们两个也做过不少这个
0: OST
1: 的系列啊，其实话题也就那么多，但是呢每个人去做都会有不一样的角度，曲目也不一定重合，对，而且我们有不一样的
0: 经历嘛，可能他看过的我没看过，我看过的他没看过，哎，也欢迎大家来多多的给我们提一些意见建议啊。你们想听到的歌，好听在音听说终于都想起来了，暑假季也是毕业的记忆，想念我的室友们同学们。对，我觉得我们朋友们听到这些歌之后，能够跟自己多年未联系的朋友们发一个微信，然后联络联络，回忆回忆当年也还不错啊。跟他说我好想你，来听这首我好想你。

0: 因为当年电视剧的热播，这首1995年的歌在2020年的年这个大放异彩啊，就是卡带的年代，这其中固定的桥段，在穿越的时候就要听卡带，要听这个歌，然后就会到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去了。
1: 是的，想见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反转然后烧脑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哭死，
0: 热泪盈眶啊。
1: 对，然后你就不停的被许光汉饰演的那个人不停的、李子维嘛，
0: 对对对，
1: 然后不停地被他所感动。
0: 是的，在每一个时空都是那么的真爱啊，
1: 尤其是又会有那种大雨倾盆，然后大雨落下、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加上就是他们拍摄场地的那种淡淡的文艺气质，每次他把那个磁带卡带按动的时候、这个 BGM 就是还有一点沙沙的声音、然后响起的时候，
0: 就是拨动你的心弦啊。
1: 对，就特别像不能说的秘密里面的那种感觉。
0: 懂，对、然后柯佳嬿也有点这个谁的那个气质，是不是？
1: 我觉得黄宇轩长得特别像我们一个同事、你还记得吗？是不是？
0: 对，
1: 很像。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疯狂的带入。
0: 那接下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其实也来自这个剧，只不过我们换了一个不同的版本，不是莫文蔚的版本，是 Tia 和张震岳唱的版本，因为是阿岳的创作嘛。
1: 今天跟大家一起回顾了很多非常熟悉的暑期必看剧目的这个 BGM OST，
0: 意犹未尽，有机会我们再续一期给大家这个更多熟悉的音乐安排上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关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在上面来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网易云音乐赛小花的花园上面找到我们的今日歌单，
0: 收藏歌单。那今天的节目到此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周末愉快，周末见了，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明天见，后天见。

0: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当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周董对于艺术作品的致敬依然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很多很多的让我们觉得可爱的地方，来自周杰伦最伟大的作品。时间是10:05，你听到的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0: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

0: 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直播当中，我是徐曼。刚才听到的歌来自艾热和白鹿的合作，不是今天，耳边来自 Tank 下雪。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星也听着说的。
1: 尾声的时候加了一些电影当中的对白，这是电影《穿过月亮的旅行》的月光心动曲，来自五条人一个比较轻快版本的《情非得已》。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广告之后吴克群时光机。
2: 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3: 有没有人告诉你，由陈楚生作词作曲并演唱，于2007年发行？这首歌的背后藏着一段真实的漂泊经历。2005年，刚与唱片公司解约的陈楚生继续做回跑场歌手。当时他正处于事业低谷，又遭遇了失恋和哥哥车祸受伤的接连打击。他曾坦言，写歌时常常一边哼唱一边落泪，反复修改歌词，只为保留最能触动人的表达。这份不掺杂质的创作初心，让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自带一种强烈的真实感。陈楚生的嗓音是温暖醇厚的，尤其是遇到深情叙事类的歌曲时，中低音区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音色赋予歌曲强烈的故事感和代入感，既有民谣的叙事感，又兼具摇滚的张力和实验探索的先锋意识。他被这样评价，他的声音有时代感，但拒绝被时代裹挟。他的声音证明了好歌手无需炫技，高级的语感本身就是艺术。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4: 当我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那么多的音乐试图描写过到底爱是什么，但其实爱就是很简单，来自陶喆的歌爱很简单，97年的一首作品。12:08听到的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张震岳。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倾听内心，做有序的自己，感受生活的本真。现在是下午的1点钟，你好，我是苏运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1: 一首经典，一抹时光，音乐下午茶。

Your World， 来自 Jennifer Hudson， 13:14，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接着要听到的作品是来自 Miley Cyrus featuring Elton John 马友友等一众音乐人和艺术家，听到这首作品叫做 Nothing Else Matters。

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别让推送定义人生，踏出门，感受风，让每一刻都尽着鲜活与热爱。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阿四，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人也沉浸在爱河里的 Time is passing me by. Oh, I'm stuck with my cyber life.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说这首歌呢是张震岳在冲浪的路上哈，然后脑海当中有旋律盘旋，他就哼出来了，然后用手机录下来，啊，变成了我们耳边听到的歌曲。张震岳的这首《跟着感觉走》，音乐确实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丰富多元的感受。那今天下午我们即将要跟着这些音乐的感觉去到哪里呢？让我们共同开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下午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这里是热曲声飞扬，牛奶咖啡去寻找。

告别了牛奶咖啡的去寻找，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郁可唯带着自己非常鲜明的音乐寓意图啊，去寻找来的这样的一首作品。自从路过人间之后，他发现自己的作品其实他希望更多的是可以给大家带去心灵层面上面的启发，不只只啊，不仅仅只是引人深思，所以他就遇到了这首歌曲。而且呢，在这首歌当中也是鲜少尝试了世界音乐元素，你能感受到那种高亢开阔，甚至还有一种纵深感啊。听到了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寻

0: 刚刚听到郁可唯的这首《寻》，然后他在歌曲里面唱《寻一张白纸》啊，我觉得这个说法太妙了。白纸是什么呢？是还没有被书写过的可能，是还有没有被完全定义的人生。所以，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想在这样的一张白纸上面画上什么？也许走了非常的远，看过了很多的风景，最后发现最想念的还是那个最初的自己啊。周华健这首歌《少年》。
1: 什么也难免有告别。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字，同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响起的时候，就是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纯净和希望感。刚刚这首歌来自 Gareth T 啊，歌曲的名字叫《我很小朋友》，其实也是挺一语双关的，就是既是我很小朋友，也是我很少朋友，然后唱出的是一个外表长大，但是内心深处呢，还是挺小朋友状态的成年人。王铮亮，天天儿童节。当我

把每天的工作生活当成是游戏的闯关，说不定可以轻松一点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铮亮，天天儿童节，也欢迎你在听歌的时候呢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就是在云听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样的一款 APP。 看到这位朋友叫走丢的 CC， 他说从大连来到了银川玩，然后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是拧开这个收音机调频，找了好久啊。大连是 FM107.8，然后在银川呢是 FM99.7。 走丢的 CC 无论走到哪里都没有把音乐之声丢下，是不是跨越了经纬度，但是没有跨越对音乐之声的执着啊。好，代表音乐之声欢迎你。然后玩累了呢记得随时啊在银川打开收音机，打开电波，我们在99.7等你。风林火山说，刚居然听到了汤令山的歌，对 Garry's T 的歌啊，他是我和我女友最爱的歌手，然后我们刚刚趁午休还见了个面啊，这么甜蜜啊。哎，有都非常钟爱的歌手，我觉得在音乐审美上面你们俩是同频的啊，而且都是彼此心中的小朋友吧。来听这首歌 Ice Ball 冰球乐团小可爱。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谭咏麟，我在意。
2: 日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九名，方佑熙 ，Waiting for you。
3: So save me the pain of waiting for you。
1: 第八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4: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七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5: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六名，刘宇，一吻天荒。
6: 一瞬间紧紧拥抱，无处可逃，一吻天荒。
1: 第五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四名，李欣妮，你快乐吗？
8: 请相信时间会擦去所有代价。
1: 第三名，弦子，风。
9: 你故意走进了大风，一步步走进了大风，忘记了内心的钟声，谁在乎内心。
1: 第二名，阿琳，一个人。
10: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
1: 第一名，赵俊，最后一舞。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1: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潘玮柏早年的这样的一些嘻哈舞曲啊，就是挺充满生活气息的，还透着一股子幽默。这首歌收录在我的麦克风这张专辑当中的《咖喱辣椒》。14:34，你是不是也跟着一起摇头晃脑了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理想的猫 CC 留言。情深深雨蒙蒙，天黑黑田灼灼你这么说我还以为我在主持琼瑶剧场呢啊！他说周五下午好啊，一边听你一边等暴雨哈、啊，更是在等公司说回去吧回去吧啊！特别理解你的这份心情啊，毕竟暴雨预警都发了，但是公司的这个提前下班通知还在路上是吧。不过说正经的啊，大家如果在暴雨天哈、啊，一定安全第一。不管是在等公司放行啊，还是说你已经在路上了啊，还是要这个安全的这根线要紧紧的绷住啊。记得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然后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啊，再慢一点啊。郑兴带来的这一场雨，说不定可以把你心里的那一点酸味儿释放掉。这首歌《酸雨》。

这也是郑兴可以说第一次在尝试这种复古摇滚啊舞曲风格，能听到里面啊吉他、贝斯、鼓还有合成器都铺得满满的，唱的情感也是非常的浓烈，把那种亲密关系当中的僵持啊拉扯唱的是入木三分。如果说到同样是在编曲上做的非常澎湃，但是唱的人心里酸酸的情歌，当然还有这一首《告五人》，爱人错过。

用最欢腾的方式来唱最遗憾的错过，告五人的爱人错过。而下面这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告别，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

我要的音乐时间来到了星期五下午的14:47，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范玮琪《黑白

如果说刚刚范玮琪的黑白配唱的是从两个人的差异然后慢慢走向了亲密，那下面迎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它其实是在讲从亲密啊再退回到一个安全适当的距离。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叮当和 Energy 的阿弟，揪心的对唱情歌，可以是朋友。

我们刚刚听到来自叮当和萧景红，也是 Energy 的阿弟共同带来的《可以是朋友》。如果你看过电视剧《怀玉公主》，可能会对下面的这首歌不陌生，也是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梁静茹《如果有一天》。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下午三点，我是 BB 周笔畅，让不期而遇的好音乐赶走无聊的一天。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总觉得郭靖的歌声当中夹杂着一阵一阵的花香味儿啊。我们听到了这一首只有2分40多秒的小甜歌，很清甜的一首歌曲啊，叫《触碰你》，来自郭靖，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大家继续下午好啊，我是卓然。如果说刚才这首歌唱的是一份小心翼翼的靠近，那下面这是什么大明大放的宣告啊？ MIC 男团春心荡漾。

0: 孩在看我。呜、
1: 哦！什么看你，美女在看我？
0: 本来就是在看我嘛。
2: Baby girl, look at me now。
3: 其实我们对视很久了。切！
0: 是不是？
4: 好了，别闹。

听到的这是 Wanna 在他们曾经出道一周年时候推出的一首歌啊，然后这个词曲呢都是 Wanna 当中的成员任子墨来进行创作的。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 Wanna 的一首星星星的星，继续迎来的这支乐队，他们主唱的歌声呢，时常让人有种揪心的感觉啊，要破不破的，但是你听到。那歌声里，那音乐当中的生命力，嘎啦乐队，我绝对不能失去你。

星期五下午的15:16，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说到遗憾和不完美，我想下面这两首歌呢，或许啊，可以给那些有些纠结的朋友一点温柔的启示。首先是李玖哲，《不完美》。

李玖哲这样的一首有点感伤的 R&B 情歌，不逗号完美，歌里面唱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一种罪。完美怎么就成了一种罪了呢？可能是因为当一个人被捧上了神坛，对方爱的说不定不再是那个真实的你，而是那个完美的幻影幻象，所以呢你愈发的去努力维持完美，可能对方也越看不见真实的那个你啊。继续迎来的是李冰冰的一首新歌，哎，唱的就很坦诚了，她是愿意去主动爱的那一方，主动的去接纳对方的一切。来自李冰冰的这首新歌《不完美恋人》。

如果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西方灵魂乐曾经传入了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哎，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蒂兹卡呢，就用了3年的时间来打磨了一张专辑，在2024年推出。这张专辑就是《肥瘦音乐全面体验》，对，他想要复刻那个黄金年代的技术美学啊。我们刚听到的是收录在当中的一首歌，叫《爱总时刻盛开》。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复古的美学呢？继续迎来的这个迷离的歌声，它是袁娅维《月亮失眠了》这张专辑当中的《密地》，密是秘密的密。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阳光漫过窗台，风掠过花瓣，电波穿梭城市的街巷，收纳年少的欢喜与憧憬。时光走走停停，热爱始终鲜活，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很像夏天的一杯冰的柠檬茶啊，酸酸甜甜的，很清凉的味道的这首歌曲来自 SNH48 他们的小分队 Seven Senses 给我们带来这首 Heartbeat。时间来到了15:3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卓然，听到了这首带着 Hip Hop 节奏的舞曲，萧亚轩《三面夏娃》专辑当中的速配程度。

带来了一份速配程度100%的那一份笃定。在爱情游戏当中确认彼此是唯一的玩家，我们刚听到的是来自萧亚轩的速配程度。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呢，其实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一份对于生命连接的思考，那些错过的人没有完成的事情会不会在另外的一个时空里正以你期待的方式在延续。林俊杰，交换余生。

我觉得唱出了一番格局的这首情歌啊，其实挺宏大的一个想象，而且一整首歌在用尽力气去表达，为了你我愿意跳到平行时空里面去找你，很像科幻电影是不是啊？当然现实生活当中也没有什么平行时空啊，什么虫洞来交换余生啊，可能就是隔着一点时差，靠着手机在各自的时间里想着彼此。朱新东，想你想我。

我要我的音乐，15:47，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也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一下音乐之声啊，然后页面最上方就是我们互动直播间的入口。雷伯明，去哪玩玩。

自带松弛感的一首歌，巴萨诺瓦曲风的刚好，来自 Mr. Miss 乐队。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看到爱谁谁他说，雨天听刚刚林俊杰的交换余生，宿命感拉满了。看来眼下你所在的这个氛围更能够精准的 get 到啊这首歌曲当中想要表达的这个主题。我想这些要是知道你懂得他的这个宿命感拉满，估计会觉得这首歌没白写啊。东方小叶他说，一份爱心，一朵小红花，广西老表加油啊，做公益的一天，微信捐款可以佩戴小红花哦。是啊，虽然我们在音乐当中感受到更多是雨天的浪漫，但现实生活当中呢，相信眼下有很多地区的朋友感受到更多的是雨天的这种凶猛。确实啊，最近我们国家已经很多地区进入到了一个主汛期，当然眼下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是广西。每一个像东方小叶这样的朋友，在做公益的朋友，心里也都是装着其他人的善良的朋友啊。当然也要致敬一下现在正在一线抢险救援的那些人，消防员呀，武警官兵，公安民警啊，志愿者，相信他们都在暴雨里，在泥水当中争分夺秒，然后加固堤坝，然后帮助来转移群众。我觉得他们是这个夏天最值得我们去尊敬的人。风雨会停，天也会放晴，有时想说风雨同路，我们一直在一起。这个小时最后来听到的，这是左安西西带来的两个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现在是下午四点，我是王铮亮，不辜负生活，不迷失方向，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福你，找到属于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华丽丽的这首歌，听到的是来自黄子弘凡，他为《惊天魔盗团三》这部电影啊献唱的中文推广曲，名字叫《替天行道》，盗当然就是盗贼的盗。然后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我心向阳，他说我差点被刚刚的这首歌哄睡着了，说的应该是我们上个小时上个小节啊最后的那首歌吧。那听到这个小节的歌曲，会不会让你为之精神一振呢？但是下面张艺兴要再施展一下催眠术啊，不知道会不会又把你再次哄睡着了。16: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

张艺兴的催眠术啊， Future Bass 曲风，然后很有层次感。张艺兴的演唱挺有一种迷幻的色彩的，感觉不是在催你睡觉，而是呢在给你施展一下魔法，催你进入到一个只属于你的一个梦境当中。继续感受到这首也挺有魔幻色彩的歌啊，融合了中东乐元素，还有弗拉明哥的节奏，就像是骑着魔毯在沙漠上空穿行一样。这首歌曾比特的《魔毡》。

回到我的音乐，星期五下午的16:1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戴爱玲的怒音啊，刚刚这一首 Magic， 继续迎来非常有态度的王啸坤，不停歇的精神，这首歌叫不停。

非常有感召力的这首歌，相信如果你要在音乐节的现场，肯定会和台上的他们一起哇、哦这种英式摇滚曲风给我们带来一种对于青春的那种赤诚和温暖的感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橘子海乐队和陆卓的一次合作，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不遥远》。16:26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继续带来苏打绿早期的这首作品《左边》。

式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and the company.
1: 厚重强劲的电吉他，这么摇滚的感觉，也掩盖不住王诗安非常灵动的歌声啊！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王诗安的一首《Bedroom》，继续迎来的是温岚《恋爱鸟》。

我们一连听到了两首比较流行朋克的歌曲啊，都是女歌手的歌。之前是王诗安的 Bedroom， 这是温岚带来的恋爱鸟。是有一次呢，温岚在节目上一不小心把恋爱脑讲成了恋爱鸟啊，他就干脆啊把这个口误变成了创作题材，词曲创作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恋爱鸟。继续迎来的是 Ella 陈嘉桦的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曲啊，他是觉得呢，当你遇见了缘分之后呢，你就可以厚脸皮。

缘分来了的时候，你会脸皮厚一点吗？可能脸皮厚一点呢，幸福也就跟着来了。我们刚刚听到来自陈嘉桦的这一首《厚脸皮》，即将迎来的这一位呢，他就是属于脸皮比较薄的，因为他本人是慢热型，他不太擅长主动出击。然后林雨中30岁的时候呢，他身边的好朋友都纷纷结婚了，当时他也有了想婚的念头，但是鉴于他自己本人的性情呢是比较的慢的、温吞的，所以他干脆就把现实生活当中他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事情都写到了歌里面啊，然后发表了一张叫《新娘》的专辑，里面很多都是他恨嫁心情的全记录。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收录其中啊，很有意思，叫《7天追到你》，来自林雨中。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青花瓷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杰伦的第八张个人录音室专辑《我很忙》中。周杰伦的旋律最先完成，由方文山进行谱曲。方文山创作《青花瓷》的初衷是想通过一件器物来承载含蓄的爱恋，最初想以青铜器为创作意象，但转念觉得带着铜锈的出土文物与爱情的浪漫氛围不符，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宋代汝窑，那句天青色等烟雨更是汝窑的专属颜色。但最终定名为青花瓷，是一个从文化精准向传播有效的妥协。汝窑太冷僻，太极简，名字不够凄美，青花瓷则兼具文化厚度、大众认知度和浪漫意象。方文山舍不得放弃已经写好的绝妙歌词，便让这句汝窑色留在了青花瓷的歌名下，成就了这首跨窑种的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青花瓷》。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4: 现在是下午5点，我是蔡健雅。保持微笑生活，想想那些让你幸福的小事情，日子会轻松快乐许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强劲有力的这首歌啊，带着一种侵略性的征服的感觉。萧敬腾早期的作品《王妃》，对，然后萧敬腾曾经说呢，音乐就是他的王妃，为了这份信念一定要勇敢去闯一次。时间来到了17:05，欢迎继续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至上励合 I want you。

至上励合的 I want you 即将迎来的这首歌，虽然也有这个很强劲的重拍啊，但是呢你又能够感受到那种轻柔的感觉，然后潘玮柏的演唱当中带着一种呼吸感。这首歌叫 You You You 啊，为一个人失去理智神魂颠倒的一个状态啊。 You You You 之后稍后是 Energy 带来的星期五晚上，今天晚上你干嘛呢？

阳台是家中视野最开阔的一个地方吧，你喜欢在那儿发呆还是喜欢在那儿思考一下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郑欣和哈士的合作哈，阳台。吴克群和王栎鑫这首歌《我愿像那奋不顾身的盛夏》。

0: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1: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

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洪耀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7:29，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那种非常热闹的歌，来自超级市场和龙宽的合作《未在烧》，范范 I think I
1: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

守护幸福这件事情是可以彼此双向奔赴一起来做到的。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范范的 I think I， 范玮琪的歌声总是让人很有一种松弛感啊，这是杨宗纬自己填词的《那个男人》。

如果你正在下班的路上，听到这首活泼的歌曲，会不会心情变得更明媚一点呢？听到来自王心凌的这首《睫毛弯弯》，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曹格作曲的。可能一提到曹格的音乐风格，很多人会想到那些有一点点苦苦的伤情歌啊，但其实曹格的很多的作品当中充满了这种俏皮的味道。继续迎来曹格自己作曲演唱的《大女人》。

0: 幸福
1: 唱的懒洋洋又格外惬意的这首歌，曹格的大女人，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你可以在云听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到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海纳百川他说刚刚下班，然后打开云听就听到了王心凌的睫毛弯弯，瞬间感觉好放松好开心。看来甜心教主营业成功啊。相信刚刚他的歌声应该帮很多的朋友一键切换到下班模式啦。魏玲打 call 的男孩，看也是同样喜欢王心凌的朋友啊。他说北京下这么大的雨是欢迎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人吗？明天有去看张远演唱会的吗？看来是为了演唱会远道而来啊，注意安全啊。当然如果有同行的朋友也记得来我们云听互动直播间哈、来打个招呼。还有陈二皮，他说八威没到啊，气氛已经烘托到位了，坐标是安徽合肥，妥妥内陆城市，也要因为八威而双休日呢在岗值班。我相信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啊，也是如此，在风雨天里面甚至是发布了暴雨预警的地区的朋友还是需要坚守岗位哈、辛苦辛苦了，致敬每一位风雨天坚守岗位的朋友。当然如果是在出行的话呢，一定要提前做好防范，不管你在哪个城市，暴雨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门在外的朋友呢带好伞，然后一定注意脚下每一步都仔细，安全第一。萧亚轩这首歌长话短说。

萧亚轩的这首中版 R&B 长话短说，即将迎来的是曾经和萧亚轩也是有一段音乐缘分的 Blue 组合。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唱片公司为了帮 Blue 打开中国市场，专门促成了萧亚轩和 Blue 进行了一个跨国合唱啊，那样的一首歌 You Make Me Wanna。 这是迎来的这首歌，来自 Blue 带来的 Curtain Falls。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毛不易。再忙的日子，也要偶尔约上3、5好友，分享快乐，排解苦恼哦。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要我的音乐。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阿琳呢，她是从小在海边长大的，然后经常一个人就跑到海边对着大海又唱又跳的，所以她觉得海洋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乐迷。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其实也是真实的记录了阿琳她的一番乐路心情啊，这首歌叫《光之海》，然后之前呢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的《海》。时间来到了18:10，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各位下班快乐，傍晚好，我是卓然。周兆森在云听互动直播间说，伴着音乐之声的旋律，卸下了工作的疲惫，结束了一周的忙碌哈，终于迎来惬意的周末了，抛开了工作上的琐事，然后放松身心，好好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然后在这儿呢，要祝大家周末舒心自在。是啊，可以现在暂时把上班这两个字从脑海当中删除了哈。吃一顿不用赶时间的饭，淡淡定定的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享受这一份闲暇时光吧。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来自一百晨，很轻快的歌曲啊，也是他送给他乐迷朋友的一首《小星星》。

间来到了18:14，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严爵的词曲，梁静茹，没有如果。

非常轻快洒脱的一首歌曲啊，就是有一种想通了之后的那种畅快感在里面，而且好像在推你一把啊，没有如果，就是不要想太多哈，也不要怕这怕那的，如果你真的喜欢你就去大胆的争取。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没有如果，梁静茹的演唱，然后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严爵作词参与编曲的一首歌，严爵的创作才华在音乐圈内确实有口皆碑，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当然也听过他的个人专辑，然后也会很好奇，哎，这些年来严爵在干嘛呢？但其实呢，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退出幕前了，也就是说不再以歌手的身份去发片或者是演出，而是完全转向了幕后创作哈，又成立自己的音乐公司，也会去培育新人。当然，我们也听到了，还有很多的歌手在不断的和他来进行音乐上的合作。欧德阳，孤单北半球。

疾不徐的这个版本，欧德阳2015年版本的《孤单北半球》，也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可以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北京老耳他说：“卓然，待会儿下班注意点，要是雨特大，就先等小了再走啊。”非常温暖的问候啊，谢谢你的提醒。对，雨大就等雨小再走啊，北京的朋友们，我们绝对不跟老天爷硬刚啊。然后如果是正好出门的朋友呢，或者下班路上，一定要带好伞，带好雨具啊，看好路，避开低洼地，安全第一啊。苹果永远幸福他说，太棒了，中看出分761.5，直接几飞。哇，你这个是太激动了，打错字了吗？中看是中考吗？查到了中考的分是吗？特别为你感到高兴啊。总而言之太棒了，有没有最近查到成绩的朋友，也欢迎继续来云听互动直播间报道啊。希望不是苹果永远幸福一个人在这激动和喜悦。柳原笛声他说，慢跑了5.2公里，长沙的夏天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这个后面的省略号让我觉得非常有意犹未尽的这个画面感啊。橘子洲头的风吹过啊，湘江边上的路灯亮起，一个人跑了5.2公里是吗？感觉这数字选的也挺妙的，5.2公里、感觉是一波自我关怀啊。继续迎来的这首歌也融入了这个 City Pop 的风格，汪苏泷的一首翻唱曲目，然后是制作人胡浩来编曲的《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

0: 希望在这个夏天你也可以邂逅一些美好的心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汪苏泷带来的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下面这是一对呢相识了很多年的老友一次难得的合作，也算是老歌新唱啊，小柯和老狼带来的谁
1: 的我。

买尊城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城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七月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低息等福利。29.98万起，德系旗舰大六座开回家，上汽大众 ID ERA 9X 欢迎到店详询。

文友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8:32，你正在锁定的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这个时间点你在下班路上吗？不知道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契合到你眼前的画面呢？毛不易的《城市傍晚》。

出了此时此刻的一份感伤和温暖。刚刚听到这首歌毛不易的《城市傍晚》，看到云听互动直播间迎来这位朋友，他的 ID 尾号是 QM， 每天下班路上听音乐之声，第一次进直播间互动，好激动呀！然后还挂了一张乐呵呵的笑脸啊，看看啊。我就相信我们音乐之声有好多的隐形老朋友啊，平常可能是藏在电波前，什么躲在车里听啊，也欢迎大家浮出水面说一说哈、啊，来到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提醒呢，这位朋友还没有改自己的 ID 号，是不是可以去改一下啊？然后让我们更好的记住你。和刚刚这首歌《城市傍晚》一样，同样也是有旁观的视角，然后也有内心的独白，一首歌当中让你感受到北京四季的变换，还有身处北京的那种心情的变迁。张靓颖 G 大调的

岁月在不动声色的流转当中，悄悄带走了一些东西，也留下了一些什么吧。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张靓颖的《G 大调的悲伤》。即将迎来的这首歌，同样啊，你也能感受到那种钢琴和弦乐在铺陈出很悠扬的氛围。周深和王子的《资深庸才》。

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 Nicholas， 他说媳妇儿带娃回湖南老家过暑假了，深圳今天雨后大晴天，然后这个晚上的晚霞应该好看啊，而我要伴着音乐之声做饭啦哈、啊，看来这是切换到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模式了。哎，所以这顿饭你会做的比平时更随意一点呢，还是更用心一点呢？不用迁就家人的口味了，好好的可以照顾自己了，是不是啊？时间来到了18:45，然后卓然今天5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稍后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魏野，稍后的时间呢是中国 TOP 排行榜啊，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直播间也会迎来一组嘉宾，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然后明天下午的2:00到7:00音乐之声，卓然在这儿继续陪大家听歌，我们明天见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来听这首831夜猫。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晚上七点，我是林忆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同时，你也能得到一个温柔的拥抱，记得身边一直有人在支持和鼓励你。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治愈生活。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0: 欢迎各位，现在是晚上的7:03，欢迎大家准时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 TOP 排行榜。今天呢是周五，我们会在今天迎来全新一周的周榜揭榜时间，而今天特别开心，然后又让我觉得稍稍有一点奇怪的是，今天来做客的这个我们的跟魏野一起揭榜的嘉宾，让我的感觉就是又新朋友又老朋友，又熟悉又陌生。怎么说呢，因为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就跟这支团体，然后我们一起参与过类似于像颁奖礼啊，像一些Music Radio 当时的我要上学之类的慈善活动，但是这支团体的成员一直在更迭，让我们欢迎 BJ48， 欢迎各位，来自己给自己点掌声，先请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我们四位新朋友吧，来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然后也是 BJ48

0: 我是 BJ48Team E 的朱红荣，也是 BJ48的实习生。
1: 欢迎红荣。
2: 大家好，我是 BJ48Team E 的马馨宇，也是 BJ48的12期生。
1: 欢迎欢迎馨宇。
3: 大家好，我是 BJ48Team E 的郭晓莹，也是 BJ的17生。
1: 欢迎欢迎四位。 今天呢，应该这么说是代表 BJ48 然后来到 Music Radio。 我刚才介绍过，其实在18年的时候， 刚才我还特意向这个成员 求证了一下，我说那个时候应该是第几期，他说那个时候应该是第一二期的呀。哇，时间过得好快。然后今天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来到节目当中，当然我们刚才听到第一首歌也是最近几位的新歌，团体的新歌叫做 Shiny Bright。 要不要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2: 好呀好呀，好，那我就先开始介绍吧。对，这首《闪光时代》是我们 BJ48在10周年之际的一首原创单曲。对，然后也是很久很久没有出过自己原创新歌了。然后呢，正好在10周年这个非常完美的日子出了一首这样子的单曲。然后呢，这首歌也是表达着我们
1: 就是这个团体啊，10年走来的不容易。10年走来的不容易，一晃感觉我都见证了10年的时间了。
2: 是的，是的，对。
1: 而且这首歌刚才翻译过来的名字叫做《闪光时代》，包括它整个的曲风，就是那种蹦蹦跳跳，充满活力的，是不是在这个演出的时候，然后自己也会，刚才我们在听的时候，其实几位虽然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戴着耳机，但是也会有那种代入感。
2: 是的，他就是感觉听到就感觉特别开心，非常青春活泼亮丽，非常就是代表着偶像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也见证着偶像与粉丝这样的一个互动。对，他整首歌的调性都是非常幸福的。嗯，好，这个谢谢轩琪给我们的解读。来，我们先也问一下其他三位成员啊，也是第一次来到
1: Music Radio， 感觉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还挺开心的，还头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就是来
0: 参加这个节目。平时可能都是在舞台上面，而且我知道团体的这个粉丝互动是非常热情而且非常直接的。嗯，对不对？这一次好像就是四位然后跟我面对面的聊天，但其实给你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无论是在全国各地还是通过我们总台云听
1: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数以十万计百万计，所以今天呢也是肩负重任，包括待会儿的接榜，好不好？哇塞。 来来来，另外两位成员。然后我是觉得其实还挺神奇的，因为我是从初中高中的时候开始，那个时候就是每天会在放学或者是其实早上的时候也会有嘛，然后有时候会在那个坐在车上的时候的就是去听这个
2: Music Radio。
1: 真的吗？对，那是大概几年前？那大概应该是得有七八年。七八年前，那你应该是对早上的味也非常的熟悉。
3: 嗯，应该是的，我有点不太记得名字，但是就是感觉那个时候就是早上和下午都经常听。哦，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居然有机会可以自己来做客到这里，就会觉得很开心。嗯，
1: 刚才自卖自夸一下，因为那个时候7年前主持早上的正是我本人。
3: 啊，真的？小英，你的感觉呢？嗯，感觉非常的神奇，因为我也确实是第一次以这种形式来的这种就是 这种节目做客就觉得非常的荣幸。嗯，很开心，也很开心今天向各位介绍我们
1: BJ48的几位成员。 今天呢我们会在一首歌曲之后来揭晓本周我们前10名的大榜周榜的榜单。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期榜单当中呢，会有新歌上榜，也会有一些大家在这一周听过很多遍的或者说正在冲榜的歌，所以各位待会儿也要用你们的平时比如说喜欢的歌曲或者听歌视角，然后来跟大家一起解读，好不好？
2: 好的。
1: 好，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揭榜。

0: 这是我们本周排在第10名的歌曲，来自奶茶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特别有趣的一点是它的词曲创作呢都是由汪苏泷同学来包办，而坐在我身边的这位，这个是不是好像挺喜欢汪苏泷的，
1: 是因为他的歌迷去过他的演唱会。
0: 哦，真的吗？
1: 是的。
0: 刚才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歌词好像
1: 就很他风格，
0: 很汪苏泷的风格，
1: 编曲也是他的编曲的风格。
0: 对、嗯、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刚才说到 BJ48 今年10周年，我突然回忆起来在2018年的时候，当时在主持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以及我要上学的一系列的活动的时候，好像就是奶茶姐，然后包括跟你们当时团的一期
1: 二期
0: 有过一起的这个同一场活动的同台，所以这个十年刚好他的这首歌当中又唱到的是包括像舞台啊，像这个时间啊，所以是冥冥当中也算是一种缘分。
1: 是的，那种四季更迭，然后春天来了又去，对，然后呢，但是呢，一直始终保持着非常愉悦的心情。
0: 嗯，
1: 对。
0: 你从春天走来，来自刘若英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

0: 好，这首歌是来自汪苏泷的歌，叫做《写故事的人》。几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1: 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动人
0: 啊！
1: 对，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爱听汪苏泷老师的歌的这么一个人，就是之前就有听过他的很多歌，我觉得他的歌有一种就是可以慰藉到人心的一种感觉吧。
0: 哦，
1: 就是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0: 很温柔的感觉。小英，你想说什么？刚才说，
2: 因为其实我完全相反，我是因为小的时候经常听，就是那种初中，就是汪苏泷老师还有徐安老师他们，就是那种其实有点偏一点那种非主流，但是却非常喜欢，就是那种时代。然后就现在在听的话，就会感觉可能跟心境真的是很有关，非常不一样。
0: 我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跟小英有一个相同的感觉，就是转变很大。
2: 嗯，
0: 包括最开始听汪苏泷的时候，他唱的歌是很欢快的，
2: 对，
0: 包括整个的节奏感律动是很强的，
2: 嗯，
0: 但是到现在为止，你会发现他唱的歌是越来越往内里走，很走心，变成了像刚才心语说的，慢慢的沉静下来，抚慰人心，
2: 嗯，
0: 而反而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歌，他给奶茶姐写的歌却是那种蹦蹦跳跳，欢欢快快的，
2: 嗯，
0: 可能就是像我们的年龄一样，到了不同时期，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喜欢这样东西，
2: 嗯，
0: 然后年龄增长以后喜欢另外一样，可能再过十几年我们又回头喜欢小说的东西，
2: 对，
0: 也算是一个写歌的历程。轩琪，你想说什么？刚才
3: 这首歌吗？这首歌是最近汪苏泷老师的新歌嘛，
0: 嗯，
3: 然后呢也有就是去听他的这个新歌，因为新歌出来就想着支持一下，
0: 嗯，
3: 然后这个 MV 最近也是非常的出圈
0: 哦，嗯，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MV，
3: 对，感觉这位老师非常的有才华，
0: 嗯，而且减肥真的是很多，整个的型跟以前好像都不太一样。
3: 是的，是的。
0: 好，恭喜我们汪苏泷在本周我们中国大排行榜的周榜当中第9名的歌，这首歌叫做《写故事的人》。

0: Number eight，
1: 这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
2: 来自庾澄庆老师的《爱人》啊。

0: 这是来自哈林哥庾澄庆的歌《爱人》啊，本周排在第八位。侯荣听完之后什么感觉？这首歌？
1: 哇，感觉这首歌就是比起那些现代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些比较活泼欢快的歌，这首歌感觉更有一种比较以前的感觉。像我小时候会听到更多的那种歌，
0: 就是它有一种复古感。
1: 对，但这种歌反而就是它经过了时间推敲，你会发现它好像越品越有那种味道。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其实很多我们的歌曲，无论是节奏感更强的歌还是律动更强的歌，跟它比起来一个最大的就是以前的称呼叫这种歌就是大情歌。它整个的编曲做得非常的大，所以你在唱歌的时候已经不单单是你有比如说你的嗓音条件，更多的是你的阅历。就是当你一表达的时候，可能我们一听到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朋友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他这个故事情境在我面前展现的淋漓尽致，
1: 故事感。
0: 没错，来自哈林哥庾澄庆的这首歌叫做《爱人》啊。

0: 这是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一家的一首《夜奔》啊。听说你们几位当中喜欢 R&B 的是哪一位？
1: 是的，是的，就是我
0: 心雨，心雨啊。那你听到这首歌，应该会觉得很对你的胃口。
1: 对，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想加入歌单的那种感觉。
0: 这首歌叫做《夜奔》。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前两天我跟几个朋友，然后一起在自驾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哎，我要向你推荐一位歌手，这个不知道你平时听他的歌多不多啊？他叫一家。我说哇，这首歌或者说这位歌手也是我非常想推荐给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的听友歌迷，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R&B singer。
1: 哦，是的，我之前也有听过他的一首歌叫迷宫
0: 啊。对，而且很多朋友最开始认识他，普通的电视观众啊，可能是通过这个新说唱最开始几届，只不过他是一个 R&B 的风格，然后在里面当时作为一个助演嘉宾还是之类之类的。但是在我的喜欢 R&B 的种类当中，我要给大家进行一个提醒，开车的时候尽量不要听。为什么？因为 R&B 真是太 chill 了，太让你放松了，很容易犯困。好了，今天呢是礼拜五周末，然后希望大家享受周末的好心情。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中国踏排行榜，正在揭晓我们本周的榜单。

0: 在义无反顾。其实我听到现在，我大概发现各位的歌单有所不同，比如说轩淇一定是会听那种偏中慢版一点，然后很走心的情歌会多一点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像这首歌，
1: 这首歌它的旋律非常优美，然后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0: 娓娓道来的感觉，就是唱的不急不徐，然后向你表达自己的心境。
1: 对，表达自己的内心。
0: 对，
1: 因为我听他歌词，感觉这首歌表达的更像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哎，我现在节目进行到目前啊，半个小时过去，我大致猜测一下各位喜好的歌单。刚才轩淇说了喜欢中慢版的情歌，然后红蓉可能会听一些画面感强的歌曲。当然除了你们平时本身的唱跳啊，或者说是一些可爱的歌曲之外，我说，然后心语刚才说了 R&B 律动感强一点的歌，小莹我暂时还没发现，我发现刚才打了一个哈欠。目前为止可能还没有碰到真正打中你的歌曲，所以接下来我们在广告之后还有前五名的歌，
2: 好的，
0: 评委老师你今天再好好斟酌一下。
2: 好的，
0: 好吧，看哪一首歌能够吸引到你。
2: 好

0: 青春是一张
1: 会过期的票根，过了就再也回不到那天。
2: 但我买的是终身票，把音量吹到飙红，把重拍夯到极致，带上你的同窗好友，在音乐里打捞青春，情谊要让全世界听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0: Number four， 揭晓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这是来自
1: 宇宙人老师们的《没有人像我一样》。
0: 来，先听一下。

0: 这是来自宇宙人乐队的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我刚才呢就像我身边的这个轩琪介绍说，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平时听歌听乐队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他们的歌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一首 Baby 我不想离开的时候就能够很深深打动我的。他们就是能把类似于像 Baby 我不想离开，然后没有人像我一样这种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悲伤的利益的这个歌词或者说是题目，然后唱的让你觉得有一种释怀感。
1: 是的，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这个乐队的歌曲嘛，但是呢它开头的那个旋律就吸引住我了，然后越听到后面我觉得这首歌的就是可以让人很沉浸进去，有一种很夏天肆意的感觉。
0: 对，好像你就觉得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那又怎么样呢？
1: 是的，
0: 就有这种感觉。是，问你一个平时私底下的问题啊，因为刚才我发现你听歌说了很喜欢听一些很沉浸式的歌，那你会更喜欢听比如说难过的歌里面是让你更加释怀的呢，还是说让这个悲伤来得更猛烈一些的呢？
1: 我喜欢听那种非常能够带入情，就是那种
0: 要难过就难过的撕心裂肺，
1: 非常毕意，或者是那种淡淡的遗憾。淡淡的遗憾，就是那种歌曲虽然全篇它歌词可能讲述的是一个平常的事情，但是呢总是夹杂着那种淡淡的遗憾，然后呢听下去你就会脑补出很多画面。
0: 哎呀，就是有一点喜欢悲情结局的题材的歌曲。
1: 是的。
0: 好了，这首歌来自宇宙人的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那马不停蹄来揭晓第三位的歌曲，看看今天啊我们前三名的歌曲有没有你心目当中心仪的那首，有没有你心目当中那种淡淡的遗憾。下一首 Number three 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
1: 来自二日晴嫩老师的我很想你。
0: 听一下。

0: 这是来自奥日奇愣的歌，叫做《我很想你》。给大家说一个花絮，刚才在这首歌之前，我看到这个歌名呢，我就向几位成员推荐我歌单当中另外一首同名歌曲，那是一首纯 R&B， 来自陈零九的《我很想你》。然后当这首歌第一个旋律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哇，取这样歌名的不是纯 R&B 就是类 R&B， 因为 R&B 的创作，尤其是 Old School 那种，就是表达的非常直接，所以他在主歌的时候就会反复的重复我很想你，我很想你，我很想你，然后再表达各种各样很直白的心境。
1: 没错。
0: 萱琪，这个有让你逼意还是？
2: 哇，已经有画面感了。
0: 有画面感了，
2: 因为我听里面的歌词就感觉是两个人曾经有过一段非常美好的过往，但是因为某种原因就没有在一起。
0: 对
2: 对，然后呢就这个人表达对他的思念，但是呢又怕打扰到对方。
0: 对，就是又心里又想讲，
2: 是的，
0: 但是又把那口这个想念啊就往回咽。
2: 对，我感觉这两个人的关系在最开始应该并没有特别的决绝，所以呢他才会有这样子的感情，所以就是那种没有办法释怀，但是又没有真的放下。
0: 哇，听你这个描述我有了另外一个画面感，再结合音乐，双重音乐剧出来了。这是来自奥日奇愣的歌，叫做我很想你，本周排在第三位。

0: Number two， 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
1: 来自万妮达老师的《潜到海底说爱你》。
0: 来，妮达的歌，我们听一下。

0: 这是来自万妮达的歌，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在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曲。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一点是，终于获得了我们小英老师的转身啊！
1: 因为其实，最开始认识万妮达老师是因为她的嗓音，就是、我记得是她在参加一个节目吧，然后当时我注意到这个人，因为她那个嗓音真的很独特，就是有种甜甜的，然后还有点酷酷的，然后后面又在不经意间就了解到她的说唱啊，各种各样的，就是觉得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就是也有看到一些关于她的一些就是为人处事，就觉得哇，这个人很不错，很棒，
0: 就是气场。

0: 有10丈高，然后有非常丰富的内力且细腻的表达。
1: 对，
0: 而且刚才我们其实有回顾到说，在大概10年前，20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被称为是说唱元年，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你回过头来听，大部分的歌手就是在华语歌坛当中，说唱歌手还是都是以说为主。那个时候，当你碰到一两个能唱的，你会觉得说哇，他啊很厉害，
1: 对，
0: 同时让人觉得很惊喜。
1: 嗯，
0: 但是到现在为止，你看，包括我们今天听到一加也好，妮达万妮达也好，还有更多更多的这一类，我们以前把它定义为说唱歌手的歌手，他们有非常棒的嗓音，
1: 对，
0: 包括他们整个的唱腔，其实本来在嘻哈文化当中原始发展而来，从黑人音乐发展而来的时候，街舞、R&B、说唱，它就是一体的，所以在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不单单是从技术层面，还有整个的表达和情感，像我们小莹说的，就是让你觉得气场非常高，表达得非常的到位。
1: 嗯，
0: 潜到海底是爱你，来自万妮达，本周排在第2位的歌曲。

0: number one.
1: OK, 这是我们本周中国踏排行榜周榜的冠军歌，
2: 来自阿令老师的《一个人》。
1: 恭喜阿令，我们先来完整的听一下这首《一个人》。

0: 让我们来恭喜 Alin， 这是来自他的一个人，是我们本周中国大排行榜周榜的冠军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也要再一次欢迎今天我们共同来接榜的嘉宾 BJ48 的四位成员，再一次跟各位依次打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B 的黄轩琪。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朱红荣。
3: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马新宇。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顾小莹。
0: 欢迎欢迎四位，刚才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就给各位介绍，包括向四位介绍说，这是我感觉又是新朋友又是老朋友，为什么呢？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这个歌曲的音频现场 live 版，要给各位分享一下。

0: 哎呀，这首歌一下子也勾起了我的回忆，因为这首歌是2016年，我没有记错的话，在 Music Radio， 然后当时我主持我要上学的这个最终的盛典的时候，当时 BJ48 这应该是17的成员，
1: 是的，
0: 唱的这首《元气觉醒》。我刚才说完这首歌的时候，轩琪跟我说了一句话，哇，那个时候我才12岁。下次有这样的感慨，也没有太大必要表达出来。但是时间很快，10年就这样过去了。其实10年前，当问到一支团体的时候，特别流行问，就是说，哎，你是其中，比如说你是舞担啊，你是颜值担当啊，之类。我觉得到今天应该要换一种问法，要不然有点显得老土。各位成员在团体当中，比如说谁是气氛担当，谁是创意担当，或者是其他奇奇怪怪的担当，有吗？你们会有吗？
2: 团内的话，是什么担当？
0: 对，
2: 我觉得现在的我来说，是我们团内的台柱子担当。
0: 这么不谦虚，台柱子担当是指出业务啊，还是说生活当中各种之类的？
2: 是指我给公司创造的收益。
0: 哇，这硬气的好，台柱子担当轩琪。其他几位呢？其他几位的气场下去了有一点。
3: 不能下去，我是那个台柱子2号担当。
0: 台柱子二，因为收益排在第2是吧？
3: 稍逊色一点。
0: 那也很棒。那另外两位不会是第3和第4吧？
1: 对，我就是台柱子，第3台柱子。
3: 我是第4。
0: 好，我发现了，这个今天特别可爱，四位 BJ48 带来了台柱子1、2、3、4号。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是你们的新歌，叫做 Shiny Bright， 闪光时代。我觉得各位要不要再回过头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包括像10周年联合公演上面你们表演了这首歌，那天在舞台上面的感觉应该是和平时的演出有不一样的感觉啊，谁来介绍一下？
2: 好，因为那天的表演是所有 BJ 成员都齐聚在那一个舞台上向观众们表演这一首歌曲，然后台下的粉丝也是来的非常非常的多呀，对，然后呢就是台上表演的时候，他看到台下的粉丝特别特别努力的为我们应援的那个场景，就觉得这个场景将会在正好第10年在心里又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
0: 其实我刚才在这个歌曲的空档之余，我有问，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 BJ48 整个的团体成员构成是人数非常的多的，然后我当时就说你们那怎么决定，比如说在每一次的演出的时候，每一次舞台，其实刚才给我的解答就是会在最大的一次公演的时候，然后来决出排名，基本上这个排名决出来之后，一整年大部分的情况下
2: 是的，
0: 就是排在前列的，然后几位成员在台上表演，但是同时这个庞大的团体当中每一位成员又都非常的努力，希望得到更多的机会，所以不管怎么说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四位，最后一个问题吧，因为都是朝气蓬勃可可爱爱的几位女生，有没有除了你们现行的工作也好风格也好之外，有最大的想要突破挑战的方向呢？2号台柱子。
3: 其实我平时就是在团内的话应该是比较跳那种青春元气的歌多一点吧，然后我其实之后更想要就去尝试更多风格，因为我觉得就每个人都应该多多的去尝试嘛，去挑战一些更新的东西，
0: 去体验去感受，
3: 对的，所以我想挑战一些更多的风格。
0: 那我们也期待一下，因为其实在舞台上面演出本身就是扮演着艺术上面或者说角色上面的另外一种体验，如果能有更多的不同的风格去尝试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各种各样的都走过一遍，人生也好阅历也好，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这是我们提前去体验了。
1: 然后我的话其实我会有点想尝试那种乐队的感觉吧。
0: 哦，这么酷。
1: 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挺喜欢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一个人，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团里面的话各种各样风格都跳过了吧，然后唯独就是其实自己很想要去尝试一些像架子鼓啊，然后或者电吉他这种很帅的这种东西，对，想突破一下自己。
0: 是，那期待一下啊，再结合上你喜欢的 R&B。
1: 好的。
0: 心语。好，小英。
4: 其实我觉得我其他的风格我确实也都基本上都尝试过了，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希望能够做到更精一点吧。
0: 就是在现在其实都尝过的当中找到一两个把它玩精，
4: 就是那种挑选一下或者是摸索一下感觉自己比如说更适合哪个风格，我觉得因为现在就是有点都在 找，但是又找不到那种很能够让别人一下子记住的风格。
0: 嗯，其实也不用着急了，我们都走过这个阶段，一开始的时候把每一种事情都做到，而且更多的是希望别人觉得我们都可以做好，但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样东西是你最喜欢的，或者说是最擅长的，到时候再把它做精就很好。
4: 嗯，
0: 好，玄奇，
2: 我想尝试的新突破也是给粉丝们预告过的，就是想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原创单曲。
0: 嗯，
2: 对，想去为之努力，因为我们一直跳的都是团内的歌曲嘛。
0: 嗯，
2: 然后就是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现在有到哪个阶段了？
2: 现在到准备编曲吧。
0: 准备编曲，好，那好好加油。
2: 嗯，
0: 好了，这个今天特别的开心，一个小时过得也很快。今天我们是揭晓的是中国 TOP 排行榜的周榜的成绩前十位，再次欢迎，再次谢谢 BJ48 今天的四位成员代表着团体然后来做客节目，希望你们接下来的舞台当中像你们说的有更多的突破，然后也常常来做客，好不好？
3: 好的，
0: 那再次感谢各位。我们的节目没有结束，仍在继续，我们继续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勇敢生活，拥抱自己，放肆盛开。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歌手周深，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欢迎各位，现在是晚上的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7月10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上一个小时呢，我们揭晓了本周中国大排行榜，我们总榜第1099期，也是2026年第26期周榜的前10名的歌曲。而在这个小时，我们依然会完整的为大家带来第11名到第20名的歌。首先，你听到这首歌来自 Tank， 这首歌叫做《下雪》。这是我们本周排在第二十

的一见如故，本周新歌上榜第18名 Waiting for you 方有希，第17名来自弦子的风，熊猫糖的 Game 在本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6位，苏醒的 Time Reader 再榜两周，本周第15位，苏慧伦的贵的可以本周排在第14位，赵俊的最后一舞再榜4周，本周来到第13位，黄雅莉的渺小的灿烂在本周排在第12位，以及周传雄烟雨平生，这是本周排在第11位的歌曲。那现在我们就来听一下来自许嵩的这首《一见如故》。

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各位周末快乐，欢迎你，欢迎各位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然后今天有新的更新。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因为说到 Waiting for you 音乐当中，在我脑海当中总是情不自禁的想起那个旋律，就是 Waiting for you and waiting for you。当然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则是另外一首新歌，这是来自方有希的歌，在榜三周，也是在我们本周前20位当中的歌曲 Waiting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您正在收听的调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7月10号星期五，各位好，我是魏野。从晚上的7点一直到12点呢，今天节目都是我的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在云天 APP 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还有包括抖音上面给魏野留言的朋友们的这些包括问题。刚才云天用户 DPU 说听到了许嵩《一见如故》，没错，这是在我们本周榜单当中排到了前20位的歌曲。云听用户 HHP 说到的8点08分的时候听到的歌曲，应该是本小时的第一首歌吧，那是来自 Tank 吕建中的歌，叫做《下雪》。青竹，周末出游的路上又是好听的节目，期待接下来2天美好的行程，庆祝我们16周年的纪念日，哇，非常的浪漫，希望你们度过2天非常非常非常美好，然后可以有的小小的拌嘴，小小拌嘴也是一种增进甜蜜的过程，然后希望你们接下来的再16年、32年更多的年都能够甜甜蜜蜜，好不好？欢迎大鹅。云听后 QQK 说，刚才听到的组合名字叫什么呢？是来自 BEJ48。可能大家在此之前更加熟悉 SNH48 的，其实他们都同属一个公司。然后这支团体跟我也是非常有缘，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当时主持我们 Music Radio 的《我要上学》的颁奖晚会的时候，当时他们团体17就已经有过同台演出。云天明说正在采访的是刚才上个小时 BJ48 Steven Chen 说非常同意大家的说法，妮达万妮达的声线就是气场加动感，希望能够冲到第一，只不过本周他是排在第2位的，看看下一周有没有机会啊。小玉，欢迎你，欢迎我们留言的朋友音商陶三通说今天直播间 BJ48 好青涩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这个妹妹，然后在舞台上面打拼，还是20岁出头，希望他们好好加油。和光同尘说今天能不能听到周深的有山有海有你，期待一下开开这个节目的盲盒。欢迎各位也有支持喜欢刚才上个小时我们节目嘉宾的朋友，你们的留言现在都是可以看到的，爱吃的考拉，欢迎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留言的朋友。那今天晚上我们一边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一边跟我们来分享心情。这是来自熊猫糖的歌，叫做 Game， 周末愉快。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最近的这段时间呢，我觉得特别的幸福。幸福的点是因为工作或者说其他的原因，我走过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大草原，比如说苏州园林，比如说西安的城墙，比如说还有泉州。虽然也是这个临近海边，但是其实在我印象当中呢，我心目当中最想去到的海边的感觉就是传统的有沙滩，有海浪，有在岸边然后都非常松弛的人们，也有可能到了下午四点突然他就不想做生意了，他想休息的这个商家，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特别有度假的氛围。欢迎各位，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今天是星期五，也来到了周末休息的时间，希望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各位，你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面来关注魏野，比如说抖音，然后我刚才说到的我的生活，我可能会更多的来分享一下。那当然了，此时此刻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跟我一起来听歌，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礼拜五版开始了，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

这是来自孟慧圆的歌，叫做芦花街150号。作为老乡呢，其实每当我看到这样的歌词，或者说当我听到孟慧圆的这一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歌名。很多的歌手他们分享说创作的经历，不单指这一首，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歌的创作经历，都是说小时候住的这个，比如说那条街道，然后如果是上海人就哪一弄哪一弄，然后其他的比如说多少号多少号。我经常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说这首歌出自我的创作灵感的话，我应该是叫环征乡北路，或者是解放路。但是特别遗憾的就是，好像在我们湖南，或者说在我生活的湖南衡阳市，我小的时候大家住的时候并不是以多少多少号来当做这个明确的这个地点，只会说到一个大致的街。然后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是在某某单位爸爸妈妈的这个家属院，或者说是小区等等等等。不过还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尤其是当说到芦花街150号这个名字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出现了一张好像有一点点

微微泛黄的那个照片，以前那种 CDD 然后拍出来的那种照片，还要用一卷胶卷，现在又很流行这种复古的方式，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拍一些把它用 DV 来拍摄的，做成那种复古画质的画面，觉得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神圣感，或者说是有一种时间的质感。现在是晚上的9:11，我是魏野，正在跟你一起听歌，欢迎来到小魏奇奇怪怪的歌单《警委选择版》。这首歌叫做《做你的星光》。

杀破狼，这是来自 JS。 晚上的9:20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贝爷。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欢迎各位。马上呢，我们来听一首有趣的歌。说到 Tank，有那么多让你记忆非常非常深刻的歌，其中三国恋绝对是脱口而出的名字，或者排在 top 版本之一。而在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当时 Tank 做了一个重制的版本，这个版本呢是和飞儿乐团一起来进行一个制作的，只不过飞儿乐团当时的主唱已经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飞。2022年的时候，这一版可能旋律相较于原来更多一点，但是那种非常有激情的表达就收敛了非常多非常多。同时这是一个有趣的版本，也是一个有争议的版本，因为很多的歌迷，如果你是 Tank 的铁粉的话，好像更多的会喜欢他原来的版本多一点。但是呢，其实音乐嘛，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所以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在2022年 Tank 和飞儿乐团重制的这首《三国恋》。

0: 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1: 午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Radio 音乐之声。

0: 我要我的音乐。
1: 其实在我的歌单当中呢，并不是没有那种很经典的老歌，没有那种会让你合唱的歌，相反，一大波回忆杀也是我在平时会经常循环的。比如说在我有一段时间经常跟朋友一块儿，类似于像唱歌啊、KTV 啊等等等等，这首《十七岁》就是点唱频率非常高的一首。
2: 短短短一年太新鮮，記得四個分

我回忆起来，我第一次有强烈的跟家人听歌共鸣感觉的，就是有一次在这个过年之类的这种家庭聚会上面，然后我唱了这首刘德华的《十七岁》。当时呢，我的舅妈非常认真地看了歌词，说出了一句说话，这首歌好经典。这首歌当中刘德华最后说，如今我四十，看从前已经沙哑了声线。我想如果来到2026年，他再唱一版新版的《十七岁》，应该会有更多动人的经典的共鸣的内容，会让大家有更多的感慨。这个感慨有的时候真的来得突如其来。刚才当我跟 BJ48 的几位成员聊天的时候，当听到那个十年前2016年，当时我要上学，我主持的那场颁奖典礼，他们首期 BJ48 成员的那首歌的时候，当时旁边的成员脱口而出说，哇，我那个时候才12岁。我想，哇，我那个时候25岁。十年过去一瞬间啊，35。其实刚才刘德华的那首《十七岁》，对于我来说，我是在小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曾经的老歌，然后有了更深的共鸣。但是如果你说我在初中时候真真正正的情怀，这首歌绝对是其中之一，来自 Twins 的《风筝与风》。

OK， 这是来自 Jack Johnson 的旋律，叫做 Back Together。 晚上的9:59，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上面来关注魏野。7月10号星期五，我们下小时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看天上的小星星总是那么闪亮，放着光明。现在是晚上十点，我是汪苏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来自张艺兴的《牧童》。其实那个时候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现在反复听到他在歌曲当中不停地在唱到张艺兴的名字。因为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刚刚回国的他在比如说歌曲创作啊，或者说署名的位置，大部分都还是打上类，就是当初在组合团体当中的名字，而那个时候括号张艺兴，所以是从牧童大概2021年前后，慢慢的呢也会在歌曲当中加深自己张艺兴这个印记，而歌曲当中反复张艺兴张艺兴张艺兴牧童。I'm loving you， 这是来自艾薇的歌。晚上的10:04，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间跟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魏野，7月10号星期五，周末快乐。

这是来自 Disco 的声音，叫做 Source of Clothes。 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喜欢听你的节目，喜欢看你的游记，应该是喜欢看我的 Vlog 吧。对，平时我可能会也拍一些新媒体的内容，然后除了我台的节目内容之外呢，有些跟于我的生活的，比如说中长视频。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朋友有多少人喜欢看类似于长视频的 Vlog。 起码前两天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以前呢可能都是个人拍，但是个人其实说实话你不是旅行博主，我觉得你拍的那些内容有的时候差那么点意思。但是前几天碰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出去玩，突然发现说哇，这个是很轻松的事情，仿佛找到了大学同学一起出游的感觉。然后你发现拍回来的素材三剪两剪的，它都能成为一个又一个笑点，就感觉突然特别特别的开心，有一种回到了学校的感觉。突然想到我喜欢看别人的长视频，也是喜欢看类似于就是好像他在带我和我曾经的同学一起在云旅游。所以如果你也会喜欢这种感觉的话，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然后会经常拍一些中长视频。当然此刻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来，这是来自 Matt 吕彦良和袁亚维 Tia 两人的合唱。

0: 一个定情的时刻，都会有一首主题歌。
1: 这是来自许茹芸的歌，叫做《只说给你听》。现在是晚上的10:4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7月10号，星期五，大家周末快乐！你们有在此时此刻独享周末，或者家人一块儿度过，或者说还有一个时间来听歌吗？在的朋友可以举手，也可以在抖音上面给魏野来留言，也可以在云听 App 音乐之声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打招呼。其实有的时候你能够跟朋友一起共享周末，家人一起共享周末，反而在你参加工作很多年，或者说你出门念书很多年之后，变成了一个奢侈的事情。这是来自南拳妈妈的歌，叫做《再见小时候》。
2: 不自然的

OK， 你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叫做 Get Well Soon。这几年呢，真的变化非常的大。我还依稀记得当初一鸣惊人的小牛 Ariana， 而现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状态的改变吧，起码跟最开始认识他的那个认识的那个他，已经变化非常非常大。无论是在舞台当中，还是在平时各种活动、节目以及私下生活里面被发出来的照片能看到的状态。 OK， 那本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是潘玮柏的这首歌，叫做 I Like You Like That。 下小时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11点，我是西丽娜依高。等风吹来，等花盛开，不急不躁，生活自有安排。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这是来自达达乐队的歌，叫做 Some F。 晚上的11:0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星期五，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时，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李荣浩的歌，叫做老街，这也是我最早听他的歌的这个几首当中之一，而且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会拿很多他的音乐来做比对，在后来你才会发现他的电子小碎拍的音乐的风格呢是越来越明显，而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大家还会比对说，哎，他的音乐像谁，他的唱腔像谁。来，我们来听一下李荣浩的这首《老街》。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歌，叫做《老街》。刚才这位朋友叫做三三，不是三三，给我的抖音上面留言说，看了半天没有对上脸，一听声音果然呵，就是你小子。我翻遍表情包没有找到一个我小子是什么样的表情。这位应该是平时听我节目，然后会更多一点的朋友。那如果各位比如说你们是听节目的话，或者说是你看总台的电视节目的话，我也经常有别的节目在录制。同时呢，如果以上都是你的陪伴，同时你还会刷一刷比如说像短视频、抖音啊等等等等的话，那你不妨关注一下魏爷。好，我小子就在这里。弦子的歌《醉清风》。

0: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梁静茹发行了第九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崇拜》被誉为《泪水与爱》的交响曲。这首歌的曲作者彭学斌是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他的创作多为歌手导向，注重贴合演唱者特质。孙燕姿《我也很想他》、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都是出自彭学斌的创作。崇拜录制的时候，制作人钟成虎要求梁静茹摒弃技巧，用最原始的声音表达卑微偏执的情感。梁静茹调整状态近乎清唱，录音时数度落泪，这份不完美的真诚成就了歌曲最动人的内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崇拜》。

现在是晚上的11:55了，今天节目要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坏坏宝宝说，刚刚看了魏野的抖音上面发的 vlog， 给你点赞了，很开心哇！不知道你是哪一位啊？但是你们的留言我都一条一条看了。似乎年华，一只猫的旅行，跟你说晚安。是大鹅，月半吃。此时此刻的沈阳哗哗下着大雨，外面下班的晚归的朋友注意安全。燕麦拿铁跟你说晚安。云听户 JKQ 有一个问歌的问题，你听到的大概是梁静茹的崇拜或是杨丞琳的暧昧吧。小雪 Never Ever， 再次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正在武汉收听节目的菠萝丁蜜。好了，今天节目来到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实在人在贵阳，豆子大宝代代云听户 OSM 万里君童等等等等，你们的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了哇！最后一点名出来了这么多朋友。好了，这个再次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节目收听，没有给我 vlog 点赞的快去抖音魏野上面账号上面点个赞哈，不对，留个言哈。OK， 那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是 Taylor Swift 刚刚步入幸福的婚姻殿堂，这是来自他的歌叫做 This Love。 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晚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2: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第九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2: 却从未降落在你身边，你从未听见我的笑脸。
1: 第八名，庾澄庆，爱人啊。
3: 爱人啊，
1: 第七名，一家，夜奔。
2: 谁离开谁离开留下的我好难不见怪。
1: 第六名，刘宇宁，我想。
2: 我想我应该坚强面对自己的伤。
1: 第五名，谭咏麟，我在意。
4: 一月就算搬迁亦会出现。
1: 第四名，宇宙人，没有人像我一样。
5: 没有人像我一样了解你的寂寞。
1: 第三名，奥日奇愣，我很想你。
6: 我很想你但不敢打扰你，我很想你。
1: 第二名，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7: 闭上眼屏住呼吸潜入你的心里想探索。
1: 第一名，阿琳，一个人。
8: 或许是一个人太久了，忘了我也会冷，都只是一个人。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9: 有请下一位十九号选手，来自计算机系的。
10: 校园歌手大赛那天，礼堂里热得像蒸笼，那位唱《平凡之路》的男生第二段就忘词了，可台下没有一个人笑他，因为所有人都在帮他唱。当声音从300多人的嗓子里喊出来的时候，堪比任何一场专业的演唱会。我突然明白，唱歌好听不好听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一起唱才是。

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蜜瓜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的同名专辑《逆光》中。孙燕姿的演唱特点鲜明，首先是声音极具辨识度，她的嗓音带着独特的颗粒感与脆弱感，却有着极强的穿透力。这种脆弱与坚韧并存的声线特质在《逆光》里被发挥到了极致。第二是爆发力，通过声音的强弱、快慢、高低等变化，将歌曲的情感分层次的展现。第三是独特的换气技巧，他的逐词换气的技巧不仅能够帮助他更好地控制气息，还能够让歌曲的节奏变得更加流畅和自然。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孙燕姿《逆光》。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对生活记得保持微笑，心情明朗，生活的美好就会扑面而来。早上7点，我是萧敬腾，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跟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告五人这首披星戴月的想你，不知道为什么当这首歌刚刚慢慢的启动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大雨来临之前，一开始你感受到雨滴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的落下，慢慢的累积。被雨淋湿的星期六，今天是7月11号7点08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又到了小花solo 的时间。今天早上依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看到了很多听友早早的一大早就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所以呢依照惯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晨光里的摆渡人、大海之音天骄 AB 重复过眼云烟、苗苗摆渡人、毛心、淡漠的紫、大海、紫去等风来、海棠飘飘、大荒流、洋洋、自得洋、 Tony、是大鹅呀、我心向阳、知许知雨，还有我们的沈阳熊大熊二、扁头的头扁、你够了、共同度过之下白点、爱吃的考拉，早上好。今天一起来温暖的度过这个星期六吧。今天又是一个潮湿的雨天，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人此刻应该窝在沙发里面，窝在一个小角落里面，享受一个 cozy 的星期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来自TZT 团伙

0: 上文书说到了，杰振国和杨作霖夜袭榛子镇警备队，把枪很顺利的就得到手里了。鬼子气糊涂了，别人也在这个外坊县这儿住着，没出什么毛病，你在榛子镇里边，这多保险的个地方啊，怎么会出这种毛病呢？29颗大枪全没了，不少手榴弹，还不少子弹。
1: 袁阔成经典评书于惊险处见胆识，在细节中见功夫，一部关于勇气与信仰的赤诚之作。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2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动听无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在北京的话，今天依然是有这个大雨的预警啊，所以也提醒各位，如果今天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同时也希望各位能够更多的不要外出，停留在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地方。那么今天也伴随着这样的潮湿，让我们听一些被雨打湿的歌单。可能它并不像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早上的动听无极限那么的激昂，那么的有活力，但是这是独属于星期六的一点点的温柔。那同时也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看到了扁头的头扁为我们带来的预告啊，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强度呢预计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那么目前福建的东北部、浙江东南部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那么福建省也已经把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么再一次的提醒，如果是我们的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或者是福建霞浦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地区的听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防台风的措施。马上听到的梁咏琪，我只在乎你。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彤彤窦靖童 Kids Only， 7:32，继续今天的动听五极限。早上好，我是塞纳塞小花。有没有看到昨天的热搜也是和彤彤相关的，如果你平时是喜欢看音综又或者喜欢窦靖童的话，一定有关注到这一条消息。在这个小节当中，你可以听到的是很多华语乐坛的新生代力量，他们去诠释一些英文歌的时候的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刚刚听过了 Jackson 王嘉尔带来的 Made It， 窦靖童 Kids Only， 这一首王子异的 Marigold， 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花，金。

0: 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怎么才能避免头发离家出走？
1: 确实是一个让人很头秃的话题，跟毛囊有关，激素水平有关，还有日常的一些习惯。
0: 头发生长的这个周期有什么样的特点？
1: 每个人毛囊的数量在10万到15万个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的减少。每一根头发都有生长周期，分为生长期、退行期和休止期。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陪你用科学的方式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朴树 Radio in my head， 这首歌在 radio 里面放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刚刚打开了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互动平台，看到云清风轻云淡，他说朴树也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何止是你啊，我相信也是很多听友最为喜欢的歌手，或许也没有之一了吧。看到洋洋子的洋，他说西宁下了一夜的雨啊，河水应该涨了，不紧不慢的收拾着准备去河边走走，雨后看河是我的爱好。但是最近其实正值汛期啊，在很多地区还有这个台风预警、大雨预警，所以也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位听友，还是尽量在这个时候远离一些河边这样比较危险的区域。继续再来看一看小水，今天是在公司加班的一天啊，6岁的女儿而西西陪着他一起加班，在听音乐之声，好多好听的歌，想问一问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听的音乐呢？好可爱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电台，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大家都在幕前幕后在努力着，不停地为大家去甄选出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像每天的歌单都是我们主持人自己在排，然后都是把自己觉得心头好啊，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来听的音乐来放到我们的歌单当中，又或者是比较符合今天的一个主题啊，比较符合今天的一个节日啊。那同时呢，在业余时间我们也会大量的去听歌，然后把自己觉得好听的歌曲来筛选出来。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不知道我们的西西会不会喜欢呢，许巍《无尽光芒》。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Hi there, 欢迎来到这期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我是 Lobo。这个夏天最热的话题，相信就是日夜颠倒的看球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球队参赛，史上最大规模的足球狂欢。今天这期不聊某个歌手，聊聊世界杯。从1990年到2014年，究竟有哪五首歌被全世界球迷唱得最多，传得最广，听到前奏就能够让你起鸡皮疙瘩呢？准备好了吗 ？Let's start the countdown right now。

0: Number five.
1: 世界杯主题曲排在第五位的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生命之巅》The Time of Our Lives。 2006年就在德国柏林世界杯决赛前夜，这首歌的旋律灌满整个奥林匹克体育场。美声男团 Il Divo 和 R&B 天后 Toni Braxton 跨界合作，这在当时可是破天荒的组合。一组意大利歌剧人和一位灵魂乐女王飙高音，居然一点都不违和，反而在庄重优雅上搭出了多米诺骨牌般的闲趣玩味。06年德国世界杯，齐达内在决赛中用头硬顶了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齐祖的这一撞成就了一幅历史名画，也成就了足球史上最戏剧性的离场之一。齐达内脱下球衣走过大力神杯的那个史诗镜头，配上这首歌的副歌，反而成了那届世界杯最令人动容的画面。一首歌能让一场告别变得体面，也足够让球迷们记一辈子。 One move creates a classic moment. This is the fifth among World Cup theme songs, The Time of Our Lives.

Number four， 排在第四位的世界杯主题曲，当属这里面的模板之作，来自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 FIFA 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它给之后所有的世界杯歌曲定下了规则：副歌要有记忆点，歌词要跟足球有关，旋律要让几万人同时在球场里唱得整齐。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意大利对阵阿根廷，在马拉多纳当时所在的主场那不勒斯进行。意大利队的斯基拉奇从无名小卒一路射到金靴奖，马拉多纳带队最终在点球大战时把东道主淘汰。那场比赛之后，马拉多纳在更衣室哭了。斯基拉奇用一届世界杯定义了什么叫做昙花一现也耀眼。这首歌在意大利是1990年全年销量冠军，也是意大利历史上最后一张卖爆的黑胶唱片。36年过去了，你走到任何一个意大利酒吧，世界杯期间的这首歌依然会响。The original blueprint, every World Cup anthem that came after owes this one a drink. From Gianna Nannini, Edoardo Binato, Un'estate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

0: Number three，
1: 好了，两首听完了，但真正让世界杯主题曲变成全球流行事件的那几首还没出现。现在我们把时间调到1998年法国世界杯，那个拉丁男人带着最狂暴的节奏出现了。1998年7月12日，法兰西大球场决赛中场休息时 ，Ricky Martin 身着一身银色西装站在球场中央，带着全场80,000人跟着他一起吼阿雷阿雷阿雷。那是世界杯主题曲第一次被搬进决赛现场演唱，也是拉丁流行音乐第一次以这种体量轰炸全球。就是这首《生命之杯》，当时在全球30个国家的单曲榜登顶，拿下了格莱美最佳拉丁流行演唱奖。更关键的是，他直接把 Ricky Martin 从拉丁市场一把拽进了英语世界，从此开启了90年代末那场拉丁音乐大爆炸。没有这首歌，可能就没有后来的 Shakira and Enrique Iglesias 在英语市场的一片坦途。回想98年世界杯的决赛，法国以3-0击败巴西，齐达内两记头球，一个用角球，一个用任意球，直接封神。而巴西队的罗纳尔多赛前突然抽搐倒地，至今没人说清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首发，全场梦游。那是一场改变两个人命运的比赛，齐达内成了一代球王，罗纳尔多在4年后才完成复仇。这首歌的鼓点一出来，你身体会优先于大脑做出反应，这就是世界杯的 DNA。 The song that turned a match into a party and made Latin music into a global phenomenon. From Ricky Martin, 生命之杯 La Goba de la Vida.

two。前两位的两首歌曲都和那一届世界杯有关。欢迎来到非洲大陆，就在南非，2010年世界杯出现了全球大热的世界杯歌曲，其中一首就是 Waving Flag。严格来说，它不是 FIFA 官方主题曲，而是 Coca-Cola 的世界杯广告推广曲，但它的影响力和传唱度比大部分官方歌曲都耀眼。目前在 Spotify 全版本累计超过4.86亿次播放。歌手 K-None 是索马里出生的加拿大 rapper。这首歌原版是一首讲出非洲难民经历的歌，可口可乐找到他做 remix 的时候，他把歌词做了一些修改，填上了关于胜利、团结和旗帜飘扬的新词，旋律没有变，但情绪从挣扎变成了希望。说起2010年南非世界杯，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届，也是世界杯比赛第一次降临非洲大陆。那一年，乌祖拉的喇叭声响彻全场，章鱼保罗八猜全中，成为全球奇观。决赛在约翰内斯堡，西班牙对阵荷兰，踢到了加时赛第116分钟，伊涅斯塔接法布雷加斯传球一脚射进，也成就了世界杯历史上最晚的制胜进球。西班牙第一次捧杯，一个全新王朝开始了。 K-None 从没想过一首关于难民的歌有一天会让全世界在足球场上一起唱，那一刻他意识到音乐和足球一样不需要语言。 When the whole world needs one voice, this is a song that rises. It's from K-None.

0: Number one。
1: 如果世界杯的主题曲只留一首，并且让全球所有人听到前奏就起鸡皮疙瘩，那必须是这首了。Here we go, Waka Waka， 来自拉丁天后 Shakira and Freshly Ground。这首歌采样了一首叫做 The Mina Mina 的非洲军队行军歌。Shakira 听到之后直接拿过来，把拉丁流行的节奏铺上去，再让南非乐队 Freshly Ground 灌入非洲的 Fusion 的底色，就让这首歌爆火在非洲、拉美、欧洲和亚洲的球场上。 Waka Waka 这首主题曲获得了 Spotify 10.7 亿次， YouTube 41亿次的点击，排名 YouTube 历史观看量 Top 20， 全球1500万次数字下载，也是人类历史上卖的最多的世界杯歌曲。而更难得的是， Shakira 是唯一一个多次参与世界杯主题曲的歌手。她在2010年唱了 Waka Waka， 在2014年闭幕式唱了 La La La，又在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和 Burna Boy 再出 Die Die， 看来基本没人能够复制这条轨迹。依旧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 Shakira 在闭幕式上穿着一件金色战衣领舞这首 Waka Waka 的那一刻，她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替整个非洲大陆举杯。这首歌最牛的地方是，它不属于任何一届世界杯，它属于世界杯这个概念本身。听到它，你就想起了足球，以及所有关于足球的美好记忆。This is the undisputed champion of World Cup music from Shakira featuring Freshly Ground, Waka Waka.

从1990年意大利之夏的第一句声响，再到2010年南非的哇卡哇卡，20年间，世界杯主题曲从凑数的仪式曲变成了全球流行文化事件。你不踢球，但你会唱这些歌；你不看球，但你听到前奏会停下脚步。这就是足球和音乐共同干的那件事儿，它不需要你懂，只需要你在。当然，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歌手周深，坚持你热爱的，遇见生活中的小美满，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